0: 参三班郎成天恩我你如中不平我就乱太北京都能替我小郎看我你平南城一个左同旁不得的同文日不害大马路春明的一世纪公民汉月帝王不让我也去破大马路从从天人里寒山茶水不问说你能看色的哎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人龙安福人龙三恶福我就安满我就安阿娘我吞见我不参恶从参一波不参恶不尊大人同中和乱贫穷和你参我把祖国的大长官才你阿鲁
1: 二星五
0: 派你黄恩怨长久此
1: 来二星五
0: 才你阿鲁长久平安

0: 还是得你请啊恰恰强上爱啊恰住偏见不得这都不见你好你啦。
1: 봉사가가만히듣다가손을흘른뜸이여럿이오는말이헤갔다그녀의녀석참정말이구먼뭔그녀의자식정신도좋다아그건그런데이매질을어느놈이휘었는가네설문은내가해주마어느놈이했어
2: 왕방울새가하였어요
1: 그놈이독하고모진놈이란말이야이놈정처에독경나를받으러오면은화해일을받아주어불은내가툭터지게할것이오독경나를받으러오면은정명이를받아주어생급살당을맡게해주리라이녀석같아근데꿈을어찌꾸었다고
2: 춘향이꿈말을다이루며까옥까옥우는까마귀는아마도날잡아갈까마귀인가봐요
1: 봉사듣더니가만히있자 그러면먼저점을한번쳐봐야겠구먼 봉사점을치는뒤은마구리대모상통을눈위에높여들고축사를위하여가는데천하언제신지약언제시지요만은고